0: 好，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有重担的时候，我们可以交托给你。当我们难过的时候，或者受到委屈，你都会接着圣灵来安慰我们，接着你的智慧和能力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把这一天交托给你，打开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的耳朵，建立我们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现在我们来念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使徒写的这封信，他是要给腓立比信徒报平安，也要建立他们的信心，知道他们是很关心他的情况。他写这封信就是要鼓励腓立比信徒，知道他怎么样为他们祷告。第九节跟第十节这么说，我是这样祷告的，愿你们的爱心能在真正的知识和一切分辨力上越来越丰足有余，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好在基督的日子里是纯洁无可指责的，并且充满了那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义行果子，归于神的荣耀和称赞。好，现在我们来开始念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问安，第一节，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和提摩太，是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所有圣徒，包括各位监督和执事，愿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感恩与祷告，第三节，每当想到你们，我就感谢我的神，每次为你们大家祈祷的时候，我总是怀着喜乐的心祈祷，因你们从第一天到如今一直在福音工作上相契合，我正是深信这一点，就是在你们里面开始了美善工作的那一位将会完成这工作，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我理当这样思念你们大家，因为你们常把我放在心上，无论我是在困锁当中，还是在为福音辩护或做见证的时候，你们都是在恩典上与我一同有份。实际上，神可以为我见证，我是怎么样以基督耶稣的情感，切切地想念你们大家的。我是这样祷告的，愿你们的爱心能在真正的知识和一切分辨力上越来越丰足有余，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好在基督的日子里是纯洁无可指责的，并且充满了那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义行果子，归于神的荣耀和称赞。以下的经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解释为什么他在腓立比的监狱捆锁的原因是为了福音，而因着他在捆锁的时候，更多的信徒弟兄姐妹更热情的要传福音，福音得以广传。12节，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的遭遇反而促进了福音的进展，以致整个王宫卫队和所有其余的人都清楚我是为基督的缘故被困锁的，并且大多数的弟兄因着我所受的困锁，就在主里深信不疑，无所惧怕，更加大胆地传讲这话语。有些人传扬基督固然是出于嫉妒和纷争，但也有些人是出于好意，后者是出于爱，知道我是为辩护福音而受委派的。前者传讲基督是出于增进，不是出于真诚，想要在我的困锁中增加我的患难。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在各种方法中 无论是假意还是真心，基督都被传开了，我为此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接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事情将为我转变以致我获救。我的热切盼望和期待是，我在任何事上都将不至于蒙羞，而现在也能像往常一样，无论接着生还是接着死，总要蛮有胆量地让基督在我身上被尊为大。以下的十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保罗使徒他的信心爱心是在哪儿，就是在耶稣里，活着就是基督。21节，因为对我来说活着就是基督，死去就有益处，但如果我继续活在世上，这就使我有工作的成果，于是我不明白该怎样选择了。我正处在两难之间，我渴望离世与基督在一起，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可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我更需要留在世上。既然我深信这一点，就知道我会活下去，并且将继续和你们大家在一起，好使你们在信仰上有长进，有喜乐，以致因着我再次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对我的夸耀能充实满意。27节，只是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基督的福音，好让我无论是来见你们还是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都可以听到有关你们的事，就是你们怀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同心合意地为福音的信仰一起奋战，在任何事上都不被反对你们的人吓倒，这对他们是灭亡的证明，而对你们却是得救的证明，并且这是出于神。原来你们为基督所蒙的恩赐，不仅要信基督，而且还要为他受苦，去经历你们在我身上所看到现在又听到的那同样的征战。现在我们把腓立比书第一章念完了，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活着就是因为基督是在我们里面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爱心和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主啊，求你掌管我们每一切的事情，我们把这一天交托给你。我们也为那些有疾病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啊，你医治他们，让你医治的大能来医治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斥责这个疾病要离开这个人，而且上帝，求你的圣灵安慰每一个病者，让他们知道你是多么爱他们，求你给他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去照顾身体，应该吃什么喝什么，不应该吃什么，也求你的圣灵给他们每一天所需要的力量。如果当中有弟兄姐妹有经济困难，求神你开路给他们所需要的金钱和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一首歌叫做因他活着，就是因为耶稣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们下一次会唱这首歌，希望大家今天得着神的祝福，我会想着你们为你们祷告，下次再见。
1: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 Log on to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